我是来北友，在这片是1988年出片，是称作俄罗斯。 就是犹太人受罪时阵所唱的诗歌。本片是诗篇中最白底的一篇。本片的中心思想是俄罗斯上帝，也暗示讲圣经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教导咱伫遐来俄罗斯上帝。第一节伫遐甲咱讲万国啊，恁拢着俄罗斯耶和华万民啊，恁拢着上帝，这毋是讲以色列人尔定。 乃是讲万国，苏巴波罗曾经应用这一节的圣经节来证明讲，基督必向普世人底下来施行救恩。在罗马人书15:1-2记载，外邦啊，恁拢着俄罗斯万民啊，恁拢着上帝。彼得虽然高阶高年留会过来。 上帝既然为着伊开了向外邦人团道的门，到底后来彼得是毋是愿意继续到外邦人遐去做工呢？加勒太书甲咱讲，彼得阿国约翰甲保罗、巴拿巴头一摆见面的时阵，伊是用左手伫遐来行上高之类，然后即三位教会跳着就对。 保罗甲巴拿巴讲，恁向外邦人去遐去吧，我们恩受割礼的犹太人遐，记载伫加勒太书的章第9节。彼得无愿意到外邦人，伊以为保罗初信耶稣，应该要到外邦遐去，所以巴拿巴既然接受了保罗，甲保罗同决伫遐三角去。 可惜彼得却未记了最后所最后的吩咐。主耶稣讲什么呢？伊讲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队，甲撒玛利亚的教队，结最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主的心意要万国万民来听信福音，接受救恩，让全队人拢知影俄罗斯耶和华，主的神造反人得到满足。

上帝听西格人，使徒约翰无讲，上帝只听犹太人。伊知呀，上帝听西格人，总是当日叫保罗、巴拿巴往外邦人遐去，就是约翰、彼得、雅各这三个人。约翰家己咧写，上帝听西格人，家己却无愿意向外邦人遐去传福音，简直真矛盾嘛！哦，上帝听西格人这四个字，咱太熟了。不但一位使徒约翰有了矛盾，朋友出来也知，咱上款也是犯了这款的毛病。今仔日咱单单顾家己的人，若有将福音传到地界，既然知影上帝听世间人，咱就应该将福音传予万国万民。求上帝扩大咱的心，度起咱的成见。上帝不但做犹太人这一个民族，今仔日对上万族的人，拢是对头先的亚当而出来。换一句话讲，咱世界所有的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将咱放伫一个所在，拢有伊的计划甲伊的美意。可惜有真侪人无体会到上帝心意，无为着主来活。主安排你留伫什么所在？到底你为主做了什么呢？是不是单单为了生活吗？不是讲无要顾念咱的生活，乃是讲世俗啦，单单顾家己的生活，而且不是为着主来活，就是咱的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上帝将万族的人安放伫这个世界各地，目的是要让因来祈求上帝。上帝旨意是要万国万民起来俄罗耶和华。今仔日大多数的世人也未认不主，因也唔知影要怎样来俄罗上帝。这是咱做信徒大的责任。这是咱最大的亏欠，求上帝怜悯咱，帮助咱。圣经予咱看起到，上帝听世间人是无受种族、阶级、宗教不有所限制。譬如《使徒行传》第八章下记载，代替阿伯太监来到耶路撒冷礼拜了后，得到了一本皮卷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迄个时阵，腓力伫撒玛利亚城内举行了一个欢迎的布道会，伫真闹热的所在咧传福音。本来伫城市传福音，有真侪人伫遐咧听。但是上帝看到爱提阿伯太监是对真远的所在，伊是外邦人。伊来到这个所在，伊有一个虔诚、渴慕、寻求真理的心。上帝为着要顾念伊，就叫腓力向南部行。到了迄个旷野，伫遐看起了太监伫车顶坐着，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圣灵就给腓力滚太监的车，腓力就问伊讲：是毋是看得明白吗？伊讲无人指教我，要怎样来明白呢？对安尼就请腓力上车，甲伊三甲坐，向伊解释圣经所见证的耶稣。迄时阵太监不但接受了相信耶稣做一个人的救主，而且也请腓力为伊随随，对水来上来，主的灵就将腓力提起了。后来，埃提阿伯太监都去到家己本国，就是咱今仔日的阿比西尼亚国。现今这个国家有真侪人伫遐相信主，连国王也相信了。伊是一个信徒，这个十分的可怜是当日太监将福音的种子带入去到阿比西尼亚的结果。安尼看来，上帝不但听犹太人，也听阿比西尼亚人，也听全世界的人。

为什么诗人劝万国万民拢着来阿罗耶和华呢？因为伊向咱大施慈爱，上帝疼咱每一个人，上帝伟大疼连保罗拢无法人明白，是何等的长阔怪深。伊只会讲，这个疼是个人所会尺度的。《以弗所书》3:18-19，话一句话讲，以咱有限的人，想要表明上帝的疼是无可能的。耶稣不是上帝大施慈爱，咱早就灭亡了。俄罗斯直到今仔日，咱犹原活在主的疼中。每一个信徒拢应该为着这个来做见证。虽然咱未配得受上帝的疼，但是上帝竟然疼了咱。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讲：“我以永远的爱来疼你。”以色列人因是无听话的民族，上帝尚且以永远的爱来疼伊。何况咱伫基督内面的人，上帝疼咱当然是超越伫以色列人之上。我讲，上帝不但以永远的爱来疼咱，上帝更加要用奇妙的爱来疼咱。现在上帝向咱大施慈爱，慈爱就是慈悲的爱，中文解释得真水真好，咱明白。如果在上帝方面若要捡起慈悲的爱，咱就应该受到上帝公义的刑罚。但是上帝并无按照咱的所应该受的刑罚伫遐来刑罚咱，反倒转向咱大施慈爱。这是咱蒙恩的人所一致三格来感谢上帝的奇妙的疼，而且每位无由一家来发出高尚阿罗的声音，因为安尼，所有蒙恩的人拢要同感地下讲，阿罗耶和华乃是阮应该尽的本分。

有坏神识尊教永远先见功，人老是爱讲白贼话。咱承认世上无一个人是可靠的，人会直头常常讲白贼话。今仔日所答应的代志，明仔日就袂记得了，将伊所讲的话已经吞落去了。人会心亏窄，排啊到极点，只有上帝是诚实的。上帝怎样应允，伊拢是受信的。上帝既然应允，叫一切信的无地到灭亡，反当得到永生。朋友，咱尽管放心，只要相信，咱就得到救。无论魔鬼怎样伫环境内面伫遐咧做工，伊要叫你发生犹疑，互你感觉讲你无迄款的恩赐，无迄个恩赐的经历。好，你以为家己也未得救，其实你若相信主，你就是已经得救了。嘴来承认主，心来相信，一对死来国话，你就的确得救。但是你只要会记得，上帝是诚实的，上帝怎样讲，咱应该就怎样来相信。咱所以得救，不是单靠家己感觉甲经历，乃是靠着上帝的话。上帝讲，信你的人有应承了，耶和华的信实尊教永远。那安尼，咱就有把握通知影，家己已经得到了应承了。所以，咱要对心内底下来发出声音，阿罗耶和华。